0: 心事，那些不会打开见那可不发挥那些妈妈不妈的黑
1: 孩子不能让你的天气都不对
0: 孩子妈妈不妈的黑妈妈不妈的黑那些